听谁的声音，下到梦里无言中的小河。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，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。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记的世界，曾经有一位你匿名着我的声音。那悲歌中回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一点哀伤过的往事。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，是风干泪影后消失的影子。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，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缘，照不谢了你的笑容，我的心情。

里面、MELODY 哇、怎么会那么可爱呢？天下不用那么害怕，这是我为了留一下吧，不想说就不用说，自从你就靠近我，谁对

0: 祝福你们，
1: 也祝福所有在场的朋友们。如果你还在单身，没有找到对象，或者正在交往之中的，祝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。谢谢大家。

0: 四点钟，傍晚时分，
1: 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？
0: 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.7，所谓如云，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。你好，我是魏如云。

0: 晚上六点，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。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。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，赶快转开 FM88.7，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。
1: 老公，快点接电话，
0: 我也会救你哦。

现在是晚上八点钟，我是李英宏 ，A.K.A. DJ Didi Long。准备好跟我一起滴滴隆了吗？转开 FM 88.7 正大之声，让音乐嗨爆你的夜。

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，新的一天到来喽，要赶快休息，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。正大之声 ，Always around you。

凌晨三点了，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，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，别累坏喽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0: 在是早上七点钟，我是郭静。
1: 现在来呼吸，想起见不到下气，呼吸要先呼才能够吸。
0: 刚起床吗？深呼吸一下，调整生活的频率。正大之声陪你一起面对全新的一天。